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6: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啊，我们刚才有一位直播间的热线朋友呢已经打进来了，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
7: 喂
6: 喂，你好。
7: 你好
6: 啊。你好，请问您贵姓
7: 啊？我姓夏。
8: 不好意思，信号有点不好，请问一下您贵姓？
7: 我姓夏。
8: 哦，
6: 夏女士。
8: 夏女士是吗？
7: 是的。
8: 感觉是一位新鲜的声音。之前是不是没有听到过，没有打进过电话？
7: 对，没有打。
8: 是的，那今天非常的幸运，第一个打进了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够带到你的答题和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这道题目呢非常的简单，是一道选择题。那下面的时间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吧。
6: 我们的题目是：仲裁法规定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遵循什么原则达成仲裁协议呢？A. 强制原则， B. 自愿原则， C. 地域原则， D. 级别原则。请问您的选择是？对， B， 您答对了，恭喜您答对了。
8: 恭喜您答对了啊。刚刚其实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仲裁法的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就跟大家来说到了，就是仲裁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选择一裁终局。
6: 是的，
8: 它和这种法院诉讼可能继续能够上诉这个不一样啊。我们的仲裁裁决呢，它做出的是即刻生效，流程更短，办结更快啊，也是希望你能够掌握到这个知识啊。那恭喜夏女士了。那稍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您的参与，也希望你能够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拜拜。
6: 好的，我们直播间依然还在继续啊，我们今天还有4道题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打进来哦。我们再来关注是的，我突然看到后面几题好像难度还是有一点的，我感觉。
8: 所以你迟疑了。
6: 是的，我们感觉。
8: 是的，没事，我们会努力的啊，
6: 的
8: 让大家都能够
6: 会尽力的
8: 幸运的拿到这个奖品啊，同时也是想把这个关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跟大家来好好的普及一下啊。其实而且这个仲裁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它的全程呢都是有专业的仲裁员来审理的，更加擅长处理各种类似于经济啊合同类的专业纠纷，裁决结果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和法院判决一样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如果说一方呢拒不履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合法权益还是有强力保障的啊。而且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每次签订的那个合同里面，好像都会优先选择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这种争议和纠纷啊，因为它会更加方便一些。
6: 是的，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着是做一些口头的约定啊，或者找中间人调解啊，但是呢现实来说这些都是欠妥的，都是缺乏一些法律效益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使用一些书面仲裁的协议啊。
8: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62-1059 662-1059，期待各位的答题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听到过的哪些鸡血话术，就是那些年我们听到的鸡血话术。
6: 是的，
8: 其实我们刚刚分析了说

0: 可能他这个话术本身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就是真的是时代变了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努力就一定有回报这个事儿，它会变得有些模糊，变得不一定能够划等号。我们相信成功一定是通过努力的，但是有时候努力它就是真的不一定有回报。刚刚就像浅浅说到的啊，刚刚这个双子不好意思说到的，因为就是有一些你可能方向不对了，你的选择不对了，可能在开始就不对了，所以这个结果也许不一定会非常好。
1: 是的，但是说到这里呢，也有一位直播间热线朋友已经打进来了，我相信他的努力肯定是有回报的、啊、
0: 是的，他努力打进电话，相信一定就能够拿走我们的奖品啊。
1: 是的，我们把他请进来啊。喂，您好。
2: 您好
1: 啊，您好，请问您贵姓？
2: 哦，免贵
1: 姓孙女士是吗？
2: 是的。
1: 好的。
0: 是的，我怎么感觉每次大家一到说自己名字的时候，这个信号
1: 一下
0: 就断掉了。
1: 是的。
0: 好的，孙女士，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选择题，有三个选项，三选一就好了。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我们的题目是：想要到宜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需要双方事先或者事后达成什么呢 ？A. 口头约定 ，B. 书面仲裁协议。C 找中间人调解，请问您的选择是
2: B？
1: 对 ，B 书面仲裁协议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稍微提醒了一下，
0: 稍微说了一下、啊，
1: 对，稍微在第一道题之后
0: 说了一下，像口头约定啊，找中间人调解啊，这些都是没有法律效益的啊，所以我们只能出具一个书面仲裁协议啊，这个是具有法律效益，能够保障我们仲裁双方的合法权益的。那感谢孙女士，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的奖品可以二选一，优迪妞妞的蛋糕券和我们的腰靠颈枕一套啊。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0: 拜拜。是的，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仍在继续当中，662-1059，662-105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互动。与此同时呢，刚刚其实和大家在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鸡血话术的这些话题的时候呢，我其实之前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专家就分析到了说 Z 世代的大学生啊，他是生长于我们国家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增长期，在努力就有回报的承诺当中被培养起来，但是好像当他们步入到大学即将要走向社会的时候，面临的却是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行业转型，竞争白热化，所以好像努力和回报之间的这个线性关系一下子就被打破了。可能我们上一代人的经验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考上一个好大学，考上一个好大学了就能够找一个好工作，找了一个好工作就能够升职加薪，但是好像看似很顺的这条路在当今真的变得会有一些些模糊了、
1: 是的，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我们等会儿会接着跟大家聊下去、我们先把这位听众朋友们还是先请进来啊。
0: 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的幸运听众已经在线上等候啦。
1: 是的，
0: 你好。
1: 喂，您好。
3: 你好，
0: 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人，肉不得认。
0: 啊、任女士你好，那之前感觉好像干脆利落的这个状态，我怎么觉得似曾相识呢？之前是不是有打进过我们的电话？
3: 对，是的。
0: 是的。好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啊仍在继续当中。那下面这道题目呢可能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没有关系啊、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相息息相关的。那这道题呢是一道单选题，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题目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仲裁，那像宜昌本地遇到的商铺买卖、工程施工这类纠纷，主要解决哪类纠纷呢 ?A.家庭纠纷 ，B 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C 劳动纠纷。请问您的选择是？
0: 是的，我们的仲裁。B 是吗
1: ？B 是的。
0: 里面很重要的啊，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这是他处理的比较多的一个纠纷。我们刚刚其实在这个科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啊，就是我们的仲裁全程，它是由专业的仲裁员审理，他更擅长处理各类的经济合同类的专业纠纷，而且裁决结果。

0: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北京时间的8:3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话题，那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哪些鸡血话术呢？其实聊了这么多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会问啊，那这些鸡血话术就完全没用了吗？那我以前听过的都算什么呢？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些励志这件事儿呢？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励志的本质不是在于制造恐慌，强调所有人保持同一种奋斗节奏啊，而是在迷茫时期给予温暖，在受挫时呢给予力量。
2: 是的，这句话其实也

0: 也是说到了根儿上啊，就是好的励志呢，它应该是一种雪中送炭的状态，而不是说给你火上浇油。我这会儿已经很想要成功了，你还给我再让我更加焦虑啊。我觉得还有一个转变很重要，就是奋斗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从以前我觉得我是奋斗出来了，要有一个什么好的结果啊，得让大家看到了我努力了，我成功了，是因为我奋斗了啊。好像大家的这种思想啊，正在说我是从外部结果这种定义转向由内心的感受来定义奋斗这个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会开始追问，即使不保证回报，我为什么依然要选择努力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就是我们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答案就是，奋斗不再单纯是为了成功，它更加关乎于说我的一个自我实现，或者是内心的充实，或者是我当下生活的一个主导权。我不是说奋斗给别人看，也不是演给别人看的，而是真的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的踏实，更做得更加的扎实一些啊。
1: 没错，这其实也给一些学生的家长朋友们提了个醒啊，与其灌输这些鸡血，不如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与其推崇单一的赛道呢，不如帮助学生发声多元的价值。当年轻人的努力能够在不同维度获得反馈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付出和回报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关系。好的，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以及国际要闻。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信息通信行业的收入将达到4.1万亿元，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
0: 近日，博物馆动物标本展成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指南立项呢，初步考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等一级防护标本建议呢进入到封闭展馆陈列，禁止裸展。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的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到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了795.75亿美元，降幅达到了6.18%，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的降幅。
1: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的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的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0: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宜昌市代表团将参加9月10号至17号在孝感市举行的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农民组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据了解，本届农民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体育局、孝感市政府共同承办，全市17个市州林区全部组团参赛，总规模约1200人。省农运会自198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9届，从第三届起纳入省运会群众体育类赛事体系，奖牌计入省运会总榜。本届预计产生60枚金牌，全部纳入省17运会总成绩榜，参与市州综合排名。由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发起的嫣然艺校美善共生全国公益行动，9月12号到13号将走进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本次公益行集结了国内一流的医疗专家团队，他们将现场为先天性结构畸形的孩子们进行义诊筛查。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不仅将提供免费筛查，还将对满足救助条件的患儿进行一对一的帮扶申请指导，助力孩子重获健康笑容，切实减轻家庭精神与经济负担。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新闻深一度来关注。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叫做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也就是说，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5: 想多份收入，所以就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就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4: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5: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4: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 方便短句

0: 保公司挑选调用。
1: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0: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2: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3: 据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的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4: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0: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2: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0: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5: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0: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
6: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9月7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9月9号，天宇将接连奉上两场天象好戏。凌晨时分，木星将与残月演绎浪漫的新月童话。随后，九月英仙座艾普西龙流星雨将会在夜空绽放，上演一场小型烟花秀。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观赏。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国队击败了新西兰队，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锁定了八强席位。9月8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了六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接下来说这个东西啊，可能大伙都接触过潮玩啊，这两年不是流行盲盒吗？啊，正版的泡泡玛特大伙都懂啊，那简直就是潮玩界的爱马仕了。普通点的六七十块啊，跟那儿摆着；大点的上千啊，限量款还得抽签，隐藏款的概率是144分之1啊。那意思就是你抽144次，理论上能中出一个隐藏款啊。算数不错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144×69=9936块，10000块钱换一个塑料小人。这时候呢，直播间啊出现了，屏幕那头的网红主播拿着一个玩偶，扯着嗓子喊：“哎呀，家人们，官方卖1000多的联名大娃啊，今天在我这儿不要699，不要399，不要299啊，

321上链接，你心不心动啊？你心不心动？然后你手指头一哆哆，抢着了。哎呀，这心里可高兴了，觉得自己是全网最幸福的锦鲤。但你冷静下来想想，两三百块钱买个官方标价几千块的高端大娃，这合理吗？最近上海浦东法院判了个案子，说有一个售假的泡泡玛特的团伙被抓了。哎，你猜怎么着啊？这些假货不光侵犯知识产权，重金属铅和铬严重超标。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铬这个玩意儿能导致皮肤过敏、呼吸道损伤，长期接触可能致癌。铅就更不用说了，对儿童神经系统伤害极大，影响智力发育，成年了也会损害这个肝肾功能。你以为买的是潮流手办，但其实买的都是健康刺客呀。之后司法机关查了，发货地根本不在官方仓库，而是在广东某地的一个捡漏工厂。执法人员冲进去的时候，现场非常震撼，满地堆着假玩偶，各种热门 IP 应有尽有，旁边还有成箱未上色的白膜胚胎啊，然后放着成堆的工业废漆。为了省钱，他们用的是工业级的廉价油漆。什么叫工业级？就是那种拿去刷铁栏杆啊、刷机器外壳的漆。而且假货是喷完就发货，它没有检测，没有晾晒。你想想，摆在你床头柜上，你吸进去的是什么？那就是元素周期表。我们买潮玩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治愈自己。现在好了，他们给我派了一帮杀手。根据调查，那这个团伙呢有三名无姓男子，是同乡啊，也是核心负责人。一个管网店，一个管采购，一个管喷漆，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另外，他们还找来了四名员工，搞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买白膜，喷廉价漆，装进纺织盒，上直播间喊卖啊，一气呵成。所以你看，现在你搞这种招摇撞骗的东西，也得懂点互联网。等你收到货，发现这味儿不对了，客服说了，说哎呀亲，这是正常的产品味道，通风两天就好了。结果你晾了两天，家里的猫啊，都熏得快吐白沫子了都。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啊，上网冲浪，很多朋友说了，这冲浪冲的差点溺水。说是重案六组新版开播了啊，叫《消失的井号》，直接一口气放了八集。说实话啊，前两天我在家里边电视首页上啊，这系统自动给推了这个重案六组，我一看封面张一山，嗯，我很惊讶。想起小时候啊，看着王倩老师穿着警服啊，眼神一凛，三分钟锁定嫌疑人，哎呦，我非常崇拜。我心里想，我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当警察，我专门抓坏人。后来长大之后，我发现我这身体素质好像够呛能当警察，我不当坏人都不错了。后来长大了啊，我发现自己当不了警察，因为家里边我连遥控器都找不着，我还破案，我真的是。这次的新版啊，是由张一山、李慕辰还有郭晓东主演的。张一山那老熟人了，是不是？啊，演刘星的时候我们就老看的，现在演警察。啊，我总感觉他下一秒要指着嫌疑人说：“那这事儿我妈说了啊，跟我没关系啊。”那小雪都可以找他的什么什么，我怎么就不能只有我的野蛮女友啊？哎呀，现在这个剧啊，弹幕全部都是“还我季节”。老版里的季节是什么人呢？刑侦界的定海神针，王倩老师演的季节，沉着冷静，专业缜密。坐在审讯室里，灯光打在脸上，眼神比手术刀还精准。他查案的时候没有多余的表情，没有多余的废话，走路都带着风啊。他往那一站，你就知道这案子准稳了。哎，那是把职业俩字刻到骨子里了。那现在这个版本，有网友说了，李慕辰的气质偏柔弱甜美，缺少了刑警的力量感 power。 另外还有妆造说，老版季节啊，头发干净利落；新版季节呢，被吐槽没气场，给人一种邻家小妹的感觉。他往那一站，你想上去给他递杯奶茶，劝他别哭了。大家评价说，新版的季节像一个情绪不稳定的职场新人，那个情绪比案情还跌宕起伏，遇到点事儿那叫的比报警人声还大呢。犯人没吓着啊，倒是把我们的那个遥控器给吓掉了。有网友说了，看了八集之后啊，感觉青春是回来了，血压也一起跟着上来了。但是也有网友说这剧是前传啊，懂不懂什么叫前传？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啊，讲的是青年时期的季节。年轻的时候谁没冲动过？谁没喊过两嗓子？老版里他身经百战，新版里他初出茅庐，性格冲动一点，情绪外放一点，不正是成长线吗？但问题是，刑警的专业素质是什么？他得冷静吧。你可以有成长的弧光，但你不能一上来把弧光拉成过山车呀、啊！你就好比你请了一个五星级大厨，你让他尝尝，他让你尝尝他20年前做的菜。你以为他会给你展现什么叫少年厨神？结果他端上了一盘泡面，说：“哎呀，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火候，我就会煮泡面。”当然，老剧是自带滤镜的。但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完全复制原版。

男人嘛，既然是二次创作，那肯定得给评判的空间。年轻演员也很努力，毕竟接下季节这个很重要的角色啊，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前有经典，后有热搜，这个压力啊，一般人是顶不住的。而且毕竟这个剧现在才播了八集，有网友说了，大家再给这部剧一点时间啊，希望后面的剧集里季节能够逐渐变强。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就像当年啊，我来到咱们台里接手刷刷朋友圈这个王牌节目的时候，也有不少人骂我啊。但现在你看这些年过去了，一点一点的，大家也认可我了。关键是那些之前骂我的人，他懒得再骂了。另外啊，还想聊一个话题，就是经典 IP 的翻拍问题。现在内娱有一个套路，经典 IP 加流量演员加热搜预定。开播之前先给你放一波情怀预告，开播之后买几个争议热搜啊，热度有了，剧方稳赚。但是观众不傻，你拿我们的青春当流量密码可以，但是密码不能输错呀，输错了那账户就锁死了。最后友情提示，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不如重温一遍老版。要做一个血压稳定的中年人吗？最近啊，费大厨美国首店开启了试营业，在当地华人圈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呢。有多名网友分享了招牌菜小炒肉，上菜时候的英文口号是“中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未作改动，餐盘上也写着英文啊，翻译过来就是“中国炒菜大王”。外国服务员们将中国的 slogan 翻译成了英文，听起来别具一番风味。只不过近日，费大厨在中国门店正逐渐撤下了使用近六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宣传语，上菜口号同步从“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改为“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此前有网友发现，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当中，靠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质疑声随之而来。如今国内撤下旧口号的同时，美国首店依然沿用旧口号，看来海内外的费大厨可能有点时差。据蓝鲸新闻之前的报道，2025年5月，费大厨辣椒炒肉美国公司在招聘网站上开放了美国首店店长岗位的招聘。招聘启事显示，该店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目前仅店长一职在招。任职要求列明，需要应聘者具有两年以上的连锁餐饮店长经验或自主创业经验，管理管理过20到30人的团队，熟悉美国餐饮法规等。底薪在11万到15万美元每年，折算成人民币年薪大约是79到108万每年。据现场就餐的消费者透露，菜单中既有费大厨比较经典的一些菜品，也有针对本地化的创新和改良。比如曾经费大厨以小炒肉大王自居，辣椒炒肉就是他的爆款菜品，几乎每一桌都会点。但是在美国，费大厨推出了辣椒炒牛肉，并在其中加入了西兰花等配菜。此外还有颇具左宗棠鸡之风的菠萝橙皮鸡，菜品的辣度也有所调整。挺好啊，挺好。我觉得啊，做一些这个本地化的改动啊，无可厚非啊，符合当地的口味嘛，对吧？但是答应我，千万不要给辣椒炒肉配番茄酱，好吗？

8月31号，北京朝阳。女子杜某曾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开发商的房产纠纷。案件经重审之后，杜某胜诉了，获赔2600万元。但是这个杜某仅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之后就失联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费用。律所将这位杜某诉到了法院，要求杜某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所得款项的8%支付风险律师费，主张费用合计200余万元。杜某代理人辩称，虽原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已经废止，但是该标准仍可作为计费依据。本案约定的8%收费比例过高，远超行业的常规标准。原告律所则认为，现行律师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双方已在合同当中自由缔约确定收费标准，应该按照约定进行履行。咱讲话了，后边接手这个律师是心真大呀，你不怕打赢了官司他又跑啊，不给你钱。詹某原来是诸暨某家珠宝公司的员工，负责直播间商品的链接上架、价格调整等工作。他的手机号绑定在电商平台的店铺后台，拥有改价权限。2026年3月，公司因为人员调整和詹某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是没有及时将他的手机号和后台解绑。因为对老东家心存不满，4月7号，詹某使用了个人账号进入到公司直播间，拍下了2条共计100克的足金金条，随即利用未被收回的后台权限，将订单总价从104100元直接修改为8元，并完成了付款。为了掩饰身份，詹某使用虚假姓名、废弃手机号和陌生地址填写了收货信息，事后还注销了下单账号。金条完成出库质检之后，交付快递运输。第二天，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并报警，警方在快递站点成功拦截了涉案金条，并于当日将詹某抓获归案。随后该案移送至诸暨市检察院。6月11号，经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判处詹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我以为是降价8元，没想到哥们儿是降成8元，敢想敢干啊，这是。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车了。老司机好朋友，你们来了吗？各位过来人，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在考试前一天，是不是像接下来你会听到的这首歌一样，节奏非常的急促，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爱上副驾驶。

0: 地上收集了一些烤焦的树叶子，揉碎了放在烟盒包里。再后来，树叶子也抽光了，只剩十，不能让他就这么随随便便跑了。部队听了以后都来了精神，身上腿上也有了气力，心里面就是一个字，走，咬着牙走。雾霭渐起的时候，一场孤寂和荒凉的黄草岭1081高地已在他们的脚下。欧阳云逸带着部队占领了阵地，百十口子人的百十条枪一起指向了山下的道路。北望古土里，风雪弥漫之中一片沉寂。高地上有一些散兵坑和堑壕等简易的工事，工事里都堆积着厚厚的积雪。可能是长津湖战役之前兄弟部队临时修筑的。当时陆战一师于元山登陆后，兄弟部队曾于此迟滞过美国人北去长津湖的脚步。现在欧阳云逸和他的部队又重新占领了这些阵地，他们要阻挡的是同一波美国人，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而不同之处是这波美国人前些日子还在向北进攻，现在却要转过头来往回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Call Down Line Follow Your Fire，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南征北战乐队非凡时代，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整个这个沿海延边环线呢，其实是两种玩法。第一种就是分段游，咱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把周边这点小环线可以这个环线的一部分可以深度去体验体验。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抽出3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一圈，这可能面向咱们这个刚退休的一些老同志啊，咱们还有时间比较自由的一些自由从业者，可以选择这个环线，完全的去绕着咱们祖国大陆的这个陆路面积走一圈。全长大概是27000公里，全走完，松弛的走要走3到4个月，
7: 差不多。
6: 对，紧张的赶路2个月能勉勉强强走完，1400公里左右。
7: 这其中包括这个沿海，也包括一些难走的路，就是到了这个西北地区。当然，环线里头也有另外一种风格，首都都市圈环线，京津冀周边。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其实它也是变，它慢慢往北开嘛。
6: 对对，这是三环当中第三环
7: 对，它就让我们也有一种在城市间穿梭，同时又偶尔能够看到壮阔辽阔景色的这样一条环线。
6: 对，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331、228、219，这是环一，然后京津冀呢是环三，然后青甘大环线是环二，所以这是三条环线。
7: 这个主环线对于很多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大部分都熟悉，周博也是基本上全去过。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就在这三个环线上，目前你看要配套要升级的设施都有哪些？充电桩是不是要升级？
6: 对，充电桩肯定还是要配套要升级，
7: 要继续密加密。
6: 对，加密，而且要增加周转量。
7: 什么叫周转量？
6: 就是在单位时间之内的规模，还有就是能够容纳的这个同时充电的车辆的数量
7: 啊。对，
6: 另外还有防晒啊，一些配套，尤其在西部地区，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也很重要。
7: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充电桩在这三条环线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
6: 对对对，
7: 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充电速度，
6: 对，
7: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加电站的规模。
6: 对，
7: 就你不能那边加油的好8把枪，然后这边一看就2把枪。
6: 对，
7: 它有可能对于目前我国新售的机动车，好像电车已经超过60%了，
6: 对，替代率63%了嘛？
7: 对，也就是大家如果是新车，你看一个特别新的车来，很有可能就是个电车。
6: 对，
7: 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要提供给他一个相对比较迅捷的解决方案。
6: 对，
7: 就是不能。另外呢，就是沿线的这一些所谓民宿，这些年估计已经有一波又一波的升级了。
6: 对对对，
7: 估计从2026年开始，这三个环线上的所谓驿站，人叫驿站啊，官方说法，也会有一个相对质的提升。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说的这三条环线是厕所。这个接下来就聊聊我们的这个四横吧，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啊。如果沿着咱们这条6万公里精品线路的话，我们甚至能开5到10期。今天先总括的介绍一下。
6: 对，其实四横呢，这个几条线路当中跟咱们的环线交叉是非常密集的。首先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就是从北京开始一直向西，这样一个长城文化带的这种东起秦皇岛，西到酒泉，主要是明长城沿线。尤其是包括了山西的这个长城1号公路、风景大道，路上随处可见都是长城，就在路边，长城就修在路边上，所以整个这一条线的自然风光、人文风光，长城这种建筑美学，还有它的旅游配套，还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非常丰富，而且说实话很好吃。
7: 这条线
6: 真的很好吃，
7: 而且长城文化带本来国家就一直在扶持并且建设，
6: 对，
7: 它不光是这个叫国道的道路交通。

0: 条件好，它沿途的风景包括城市建设和道路相关的好像都起来了。
1: 对，
0: 因为其实你说那景观大道
1: 长城一号风景大道，
0: 对对对，我不只听过一位嘉宾来接、说那个真的是秋天或者春天开进去，
1: 对，
0: 就你不用停，就是沿途就是一种享受哈。
1: 对对对，
0: 这是有关长城文化，就是什么长城文化带的旅游线路图，
1: 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线旅游公路。
0: 这是第一条。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条其实也是跟河有关。这个河呢，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
1: 黄河，
0: 就沿黄河的这条，这条我们听起来就相对也熟悉啊，但是呢，具体原来从来没有把这一条算作一个文化带来拼在一起哈。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沿途会经过啥，起点、终点都在哪？
1: 这个长城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线路其实是从西宁开始，一直到这个山东的东营。我们讲沿黄九省，它是孕育了咱们伟大的这个先民文化，所以这一路上大家看到历史文化极其丰富，而且黄河冲击出的这些峡谷高山，它所具备的这种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壮丽。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像壶口瀑布，还有咱们这个黄河上游这个兰州的铁桥，这一路上嘛，可以说文化是非常丰富。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一条线路上面几千公里的自驾顺着黄河顺江而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一条文化带上，我不知道周博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哈。
1: 对，
0: 它的道路交通条件目前呢也算比较成熟吗？还是这一次公布的线路里这个地方要着力进行升级？
1: 这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基本上在七段呢是和 G6 京藏高速并线的。它沿着这个青海西宁兰州银川上去，沿几子湾过去以后就是河套地区到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然后向南转走这个陕西榆林和山西的交界处，走太行峡谷，一直出了这个运城的大拐弯之后，走小浪底向东，再继续走济南，然后到东营入海。这一条线路是非常非常成熟，而且这个道路条件也是非常好。这条线路当中可能欠缺一点是什么？就是房车的配套会稍微少一点，因为以前大家很少会自驾房车走这边，大家自驾房车可能都会向西部，相反西部北部地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9月5号，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挖深以及呢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9月7号，长江黄河水润中华三圣宫与葛洲坝跨时空对话大型联动直播正式播出。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携手巴彦卓尔市融媒体中心，通过两地记者现场探访、实地连线互动、专家深度解读的形式，为全国观众呈现了一场跨越千里的江河盛宴。全国近30家主流媒体同步播出，吸引了240多万观众在线观看。近日，2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在宜昌市体育场等多个场地率先开启了乒乓球、羽毛球项目集训。他们克服身体局限，以汗水淬炼实力，全力冲刺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9月8号18点将结束赛事报名，有意参加可

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下载第一赛道 APP 报名，中签结果将于9月16号前公布。近日，全国总工会公布了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名单，600个工作室入选，每个获10万元的补助，其中湖北26个工作室入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湖北27家企业49件硬核展品将组团亮相，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搭建主题展区，并且聚焦零空经济举办专题经贸活动，全方位地推介湖北对外开放投资环境和优势产业成果。近日，工信部正式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北京、河北、上海、湖北等17个省市入选，这标志着湖北成功进入国家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体系的顶层布局。湖北算力建设从单点建数据中心进入跨区域互联互通、全国算力调度建设的新阶段。9月7号，记者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该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等5部门正式印发《湖北省2026年老旧应云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从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车主报废更新车辆可以申领一次性的定额补贴，单车补贴最高可以达14万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通信信息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近日，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指南立项初步考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等一级防护标本近日进入封闭展馆陈列，禁止裸展。9月7号，华为正式发布 Mate X T2 三折叠手机，搭载全新的麒麟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的涛定律，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跨越式的提升。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和快乐。如果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说到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你来我往，你如果说懒得来，我也懒得去，那日子久了，感情也就淡了。不过，有一个人，你懒得去，他就来到你身边；你懒得来，他就一路追过去。那就是我们的父母。父母对我们的关心程度，永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在习以为常的絮叨中，他们在老去。可是这一份无以为报的爱与牵挂，却不曾少半分。天气渐渐开始凉了，记得给爸妈打个暖心的电话。今天的一起读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亲情的力量。我们将听到陈忠实老师的文章《家之脉》的节选。
1: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之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天早上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合用一支砚台。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在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儿，字是人的门脸儿。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无笔弄墨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6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灶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也来找我写对联。这当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我小时候有回晚上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50余里路程全凭步行，我13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

你走不动，雪太厚了。二女儿因为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在原路返回蒋村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这比我父亲冒雪步行50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然而却心强气盛的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络。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在陈忠实先生的《家之脉》里感受到了笔墨相传的温度，也听到了那一份顶风冒雪跨越50里山路送来的父爱。文字的力量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也看见了自己与家人走过的路。其实这也会让我想起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聊到了那个话题，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很多时候我们被文字打动，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被懂得的感觉，而当我们忍不住开口去朗读去讲述的时候，那种懂得就变成了连接两颗心的桥梁。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问的最多的就是杨洋，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在家里也总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会模仿广播里的声音，那我该怎么保护他的这一份热情？其实说实话，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是既欣慰又慎重。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了语言表达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那慎重的是我们深知孩子的热爱就像一株幼苗，它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的聚光灯，而是专业、耐心、有爱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珍视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是简单的教孩子们绕口令、练气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拆解一篇好文章，去理解文字背后的喜怒哀乐，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名片。在这里，所有的练习都会指向一个温暖的目标，让内向的孩子敢说话，让爱动的孩子懂礼仪，让自信的孩子有才情。那我们希望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字正腔圆的发音，更是他们内心那一颗想要与世界对话的种子。在这个短视频充斥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想给孩子们一个慢下来的空间，让他们在朗读中学会思考，在倾听中懂得共情。当然，更让我动容的是，这背后的沉甸甸的亲情。就像《家之脉》里写的那样，爷爷看重写字，父亲看重读书，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今天，我们鼓励孩子们通过语言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温度，去传递内心的良善。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这是一个语言发展的黄金期，如果您的心里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希望孩子能够在表达中找到自信，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在生活里善于沟通，那么请不要辜负他的这一份天赋，也不要错过这一份热爱。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非常的简单，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听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梦之声，梦想的梦，声音的声。如果您觉得文字沟通还不够直接，也欢迎您拿起电话直接拨打6862099，哪怕只是跟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现状，我们也非常愿意倾听。家之脉是书写的传承，声之韵是表达的延续，也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把内心的万千沟壑化为唇齿间的锦绣山河，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也在梦之声等待每一个渴望发光的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就是这样，汹涌的猝不及防、啊、我想你想的发疯，你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3: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闲置酒店变身综合体，业态联动盘活资产有良方；宜昌市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逐梦省残运会赛场，宜昌健儿全力备战；世界猕猴桃原产地开启销售季；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关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智能时代如何与算法共处。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楼宇经济被誉为立起来的开发区，然而当前商务楼宇存在更新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三大痛点，在各个地方还有不少闲置的商务楼宇，如何将它们盘活成为活力载体，不少地方正在探索。眼下在城区东山大道53号一栋闲置5年的老旧楼宇刚刚完成改造，从单一酒店变成了一个

0: 微商圈，老建筑里长出了新消费，沉睡的资产正在被唤醒。
1: 时尚的装修，多元的业态，眼前这栋大楼很难让人联想到它就是陪伴了宜昌人30多年的平湖大酒店。半个多月前，这里完成改造，重新开门迎客。变了的不只是外表，还有里子。1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不再是单一的酒店。
2: 我们现在整栋物业的业态覆盖大概是有7种，包括我们的餐饮、超市、足疗，还有我们的办公区域以及我们的电竞住宿。
1: 这栋楼建于1990年，地处 CBD 核心商圈，但因多重因素自2020年以来一直闲置。去年我市发布支持城区商务楼宇更新提升若干措施试行，西陵区为它找到了新的运营单位，量身定制一楼一侧改造方案。运营方案在市场调研基础上，不做单一酒店，而是打造一个复合型商业综合体。
3: 我们把整个楼是吧，最终的决定就是打造一种微小型的啊，类似于商圈。
2: 我们现在所招商的所有的业态都是跟我们的酒店住宿是相匹配的，为了打造我们整个业态的一个商业一体化，基本上是全年龄段的都覆盖。
1: 目前综合体已入驻7家商户，位于大楼1楼的是一家自助烤肉店，作为该品牌湖北省的首店，负责人表示，选择这里看中的就是老地方的新活力。9月2号中午11点半，店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3: 当时我们看中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交通比较便利，虽然是有一点点搁置控制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对这个地方有信心。
1: 依托首店经济多元业态，平湖大酒店这个曾经闲置的包袱，如今已变成消费活力新空间。
3: 整个现在很有烟火气和人气，你比如说我们一头牛的餐饮，至少每天是只有600多人来用餐。我们临时优选，我们整个业态开业之后，它每天的平均的售出去的要高于5000，我们整个酒店现在入住率已经达到70%了。
0: 8月底，支持城区商务楼宇经济发展若干措施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指出，针对闲置2年以上的单栋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1个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并奖励通过推进统一运营，提升商务楼宇去化率。但是盘活老楼不是一改了之，怎么让入住商户留得住、生意火，才是让楼宇长久活下去的关键。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闲置酒店变身综合体之后，如何让商户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大楼运营方开出了一剂良方，不光招商，还要扶商。这家火锅店位于原平湖大酒店的副楼。9月2号上午，记者到来时，经营者戴丽在店内忙前忙后。他告诉记者，火锅店营业刚满1周，尽管还是新店，可一到晚上，店内一座难求。
4: 我们刚开业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每天人满。
1: 可在落户之初，看着这栋闲置了5年的老楼，再加上自己缺乏餐饮运营经验，戴丽的心里直打鼓。了解到他的顾虑后，运营方主动找上门，推出租金优惠、装修帮扶等政策，还帮他把关动线设计，做线上引流。戴丽说，有人帮一把，心里踏实多了。
4: 会帮我们做一些宣传呐、运营呐方面呐，会给我们一些指导啊。有人来帮你，那肯定是最好的噻。自己也不是很会。
3: 所有的运营我们是参与的，我们把他招商过来，我们同时要把他扶持起来。
1: 如今酒店住客下楼就能吃火锅，吃火锅的顾客顺手逛逛量贩店，7种业态之间形成了一张客流共享网。最先尝到业态联动甜头的是那家零食店，8月满月业绩做到35万。
5: 酒店本身的客源，还有旁边的餐饮啊，还有楼上的一些酒店，就是互相的一个引流。我们是上个月底开业的，8月整个满月嘛，做到了超过了35万。
1: 接下来运营方计划打通各业态的会员体系，定期举办跨业态联合促销活动等，让抱团更紧密。
3: 我们准备进行一个联营促销，比如说我们住宿用餐它是否有优惠，比如说用餐呢在我们这里住宿是否有优惠，包括我们整个商业体我们是联动起来的，我们希望就是整个商业市场更长更久。
6: 从收租子到帮挣钱，角色转变的背后是盘活逻辑的升级。一栋楼的活力不在一时的人气，而在持续的生态。商户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楼宇才能真正醒过来。
7: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7: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7号，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五家港旺达广场举办。本次宣传周活动的时间为9月7号到13号。活动是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宜昌监管分局主办，人行宜昌市分行、市政府办担任指导单位，市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及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协办。活动现场发布了金融风险提示、金融机构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公布已故人士银行卡线索跨行查询、保单权益联查便民服务试点网点。活动穿插金融主题小品、舞蹈及消保宣传短视频，以通俗形式普及金融知识。宣传周期间，全市的金融机构将开展多形式科普宣传，普及反诈防骗、理性消费、金融维权知识，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0月中下旬在孝感开赛。为了力争赛场佳绩，宜昌残疾人运动员已经开启封闭式集中训练。目前，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已经率先开启了集训。
6: 在宜昌市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场内，清脆的击球声接连不断。参训队员中，有的生活在无声世界，有的受肢体不便困扰，但一站上训练场，身体的局限就被他们抛在身后。
9: 耳朵听不到的时候，看老师们和教练看口型，跟老师们教练模仿，慢慢调整，眼睛打到球落点。
10: 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自己平常就多打基础吧，再就是看别人怎么怎么打，多练多打。
6: 针对运动员基础不同，教练团队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分层开展针对性训练，并通过模拟赛事、实战对抗，帮助运动员调整心态，积累经验，
11: 让他们通过一些提高的练习，一些组合性的练习，再加上我们一些比赛，让他们来提高调整一下心理的状态，让他们争取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再提高一步。
6: 为全力奋战，市残联今年4月就启动了运动员筛查选拔，累计选出129名后备运动员。本次集训在场地、食宿、陪护、医疗等方面都做了细致保障。
12: 除日常三餐以外，安排运动员营养餐，包括牛奶、蛋白粉、功能饮料等。集训和生活场地具备无障碍设施，安排生活教练全程24小时提供服务，以及医疗保障，确保运动员安心训练，顺利参赛。
0: 9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这个时节昼夜温差拉大，秋燥渐起，正是润与收的关键期。白露养生吃什么？怎么穿？如何防寒？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从一颗秋梨说起，踩准换季养生的步伐。
1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2000多年前最美的这句诗啊，说的就是今天这个节气白露。白露一到，这秋意也就更浓了。老话说一梨润三秋，这白露时节啊，最实惠的养生第一果就要是我手上的这个秋梨了。您别看它不起眼，在秋天作用可大着呢。
6: 中医认为，梨味甘微酸，性凉，归肺经和胃经，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功效。明代《本草通玄》总结的极为精妙，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滋五脏之阴。
14: 生吃它偏向于清胃热，而熟吃偏向于滋肺阴。如果有些人他体质很热燥，比如说口干舌燥的，大便干结的，容易咽喉红肿热痛的，那你生吃它，哎，这个清热非常好。但是有些人他体质是偏虚寒的，这个时候把它煮熟了，蒸熟了吃，既能起到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它的一个寒气。
6: 医生提醒，在炖煮时，梨子记得别去皮，不然功效会打折扣。其实不光是梨，老祖宗讲白色入肺，像银耳、山药、莲藕、百合、莲子这些通体莹白的食物，都是白露前后养肺润燥的好搭档。民间还有一句老话，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身不露三个字藏着的正是换季时最朴素的养生智慧。
14: 人在 春夏的季节，你的阳气是往外散的，而到了秋冬的时候，我们的阳气是收敛的。白露恰恰就是阴气逐渐增长而阳气内收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口，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暖，就能够避开这些寒凉伤了我们的阳气。
6: 秋季养生不求大补，重在温润、收敛、防寒，顺应自然就是最好的调养。格外要把三不露记牢，护好肚子、后腰和大椎穴，避免寒邪侵袭，晚上适当泡脚也是把阳气收回身体里的好办法。
14: 室温也不用太高，就是比体温高一点点，37到40度左右，泡个10分钟左右，微微有点热，我们叫滋滋汗出就行了，不必大汗淋漓。
0: 白露时节，硕果盈枝。9月7号，在世界猕猴桃原产地夷陵区雾渡河镇，位于观音堂村始祖的猕猴桃种植大户郑江虎的果园中，一个个饱满诱人的猕猴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来自五家岗区的游客徐华和朋友提着果篮穿梭于果园之间，在绿叶掩映中采摘果实，尽享田园丰收之趣。他说，听说这里的猕猴桃品质好，慕名来采摘，刚才品尝了，味道确实棒，打算国庆节期间再来。郑江虎是远近闻名的土专家，2013年他开始种植猕猴桃，逐步发展了黄心、红心、绿心等八个猕猴桃品种，种植面积达35亩，其中今年挂果的有22亩。现在上市的主要是红心、黄心猕猴桃，入园采摘价均为每公斤36元，与去年同期持平。国庆节期间，绿心将持续上市。郑江虎介绍，今年气候适宜，雨水足，挂果率高，预计亩产猕猴桃在500公斤以上，亩产值近2万元。2008年，雾渡河镇被认为是世界猕猴桃原产地，后来又成功注册雾渡河猕猴桃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猕猴桃之乡美名远扬。镇党委、政府致力于擦亮世界猕猴桃原产地这块金字招牌，投资150多万元建成桃园驿站，分为秘境桃园、梦回桃园、桃园人家等6部分，向游客详细介绍了雾渡河猕猴桃的发展历史和营养价值。目前全镇猕猴桃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平稳有序可以通行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果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另外龙康路湖堤街的双向现在行驶压力也会比较大，大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与之相连的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在东风路的东松路隧道中段旭光路路口，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目前来看到基本上是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通行的，还有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也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欢迎你在北京时间的17:08继续收听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错了没？没错，
1: 就是因为不吃饭嘛，不吃饭以后呢，这个人的反应就会变慢。
0: 还有没有可能是不睡觉造成的？欢迎各位吧，周二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还算是比较通畅的，在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逐渐的增加，提醒到大家行驶在学校周边一定要记得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那么你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来互帮互助。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市明天阴天，局部有短时的小雨，19-26度。后天呢，阴天转多云，17-26度。
1: 是，来关注一下，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在关注到了一件事儿啊。
0: 对，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呢7天，调休2天。那么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可以买9月25号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所以各位啊，有出行准备的小伙伴们记得定好闹钟来抢票。
0: 对，那其实这个不管是中秋也好还是国庆假期也好，一个是放假的前一天的，另外是返程的票，大家一定要提前把这些时间呢定好闹钟记录一下。9月10号，就是在后天将会发售9月24号中秋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9月11号呢会发售9月25号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如果说各位有中秋节出行打算的朋友，这2天一定要记清楚了。返程的车票呢是9月13号，将会发售的是9月27号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火车票，大家也要提前一天来把车票买好，否则出去玩了回不来了就糟糕了啊。再就是9月16号将会发售到的是9月30号国庆假期的前一天火车票，
1: 9月17号呢发售的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
0: 对，
1: 9月23号呢是发售10月7号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火车票。
0: 对，
1: 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抢票的一个实用提示，不同车站

0: 票时间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各位可以打开12306的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请售时间来查询对应的车站的准确的一个放票时间。
1: 对，
0: 避免错过了。
1: 是，再就是一些热门线路的车次呢是比较紧张的，没有抢到直达票，各位记得开启候补车票的功能啊，提高一个购票的成功率。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像一些长途车是买长乘短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出行，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方法。再就是有一些小迷糊们出门的时候总是忘记带自己的身份证，12306的 APP 可以来办理电子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可以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所以说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就任何的东西，手机带好，充电器带好，再就是身份证，这三样东西一定要把它带齐啊，这三样东西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啊。
0: 所以灵魂拷问，对，就拷问大家，
1: 对，
0: 灵魂拷问，
1: 拷问拷问，
0: 怎么那么没底气呢？中秋国庆，各位定好去哪玩了吗？
1: 千万不要告诉我们你们可以中间加在一起休，可以休十几天那样假期，
0: 过分了啊，
1: 太过分了。
0: 哎，但是提醒大家别错过抢票的时间。
1: 对对对，抢票时间很重要啊，各位，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一定要把你们的出门行程提早安排好。

0: 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幼儿园的、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甚至在步入了工作岗位之后呢，你也会有自己的老师来带你步入到你所工作的这个行业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摸索、去学习、去成熟。所以老师这个应该来说呢，它不仅仅局限于是教书育人的这个老师，更还涵盖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在一些这个你在学习的这个你的专业领域里面，也有老师会给你指导啊，会带你入这一行当。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在某些很简单，你学车的时候，你的师傅才是老师，对吧？
7: 对，你的健身教练
6: 都是老师。
7: 对，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会有你的老师。
6: 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7: 我刚想说这一句，
6: 你看看，哎呀。
7: 所以我
6: 得赶紧说，因为我就会这一句。
7: 我们欢迎各位来说一下，找到我们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1，您就可以进群了。进群之后呢，我们就来互动啊。
6: 对，其实说到老师的这份记忆呢，很多朋友真的有话要说。来看一下，在运动养生群里，萱萱妈妈说，初中2年级的秦老师，她说。只有他当时开班会的时候还会准备辣条和桃子，还会晚上上自习的时候带我们去看星星。他说只是当时呢，秦老师没有教完就被调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尤其是初中和高中那个学习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节奏比较紧凑的那个阶段里面，如果要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位感觉上会给你带来一些比较轻松的学习状态，缓解压力的老师，你会对他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格外的深刻一些。
7: 是啊，也让我想到了我的，应该是初中老师，也是初中老师，
6: 初中老师，
7: 化学老师，
6: 初中化学老师。
7: 没想到数理化本来学的就不好，但是化学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6: 你看，
7: 他对我就是无微不至的温暖。
6: 这么温暖都没学好，
7: 也没学好。
6: 沈玉龙说，当年读书，我读书的时候，我老师一会儿说上课你倒是看我这儿啊，过一会儿又说你一直看我，我脸上有字儿啊，搞得我左右为难。
7: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6: 有的时候确实搞得人束手无策。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把老师有的时候就是也弄得很没有其他的办法。不过我说实话，其实现在回想一下，记得就总感觉以前读书的时候和老师的那种相处的关系，总是反正我不知道现在，至少现在的孩子，我说实话打心眼里对老师，第一个是尊重，第二个他们是没有对于老师那种打引号的怕的概念的。我小时候特别怕老师，我都特别怕班主任，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留头。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

0: 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从19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有闪光吗？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5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首先我们来关注西泠二路快速路，目前来看到西泠二路快速路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尤其是上行现在已经产生了滞留，下行呢是车行缓慢的，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平稳驾驶。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现在体育场路从西泠二路要往绿罗路的方向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了，从绿罗路普华三峡水游的信号灯滞留的队尾直接排到了西泠二路的这个右转弯车道上面，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其他路段方面，刚刚有朋友反馈到夷陵长江大桥现在从江北往江南行驶的压力会比较大啊，这是因为发现了一辆公交车坏在了右转车道上面，所以说大家如果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候。同样如果您有从江北往江南行驶的需求的话呢，现在夷陵长江大桥目前来看桥面上，尤其是在沿江大道刚刚过沿江大道这个桥面上，前面就是前方的拥堵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呢要谨慎慢行，避让事故车辆。其他滞留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徐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稍安勿躁。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路口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夷陵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在进城方向的江海杨岔路路口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队位已经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了，各位稍安勿躁。除此之外呢，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下行，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现在在金桂华亭一直到下方的东方杰作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甚至滞留的通行压力了，各位有条件的话呢，如果您着急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

0: 以上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点38分， 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感谢H某某说， 宜陵长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桥上已经滞留了， 这个位置呢是在右侧车道上面一辆公交车好像是有了事故， 大家呢纷纷向左侧来进行变道， 这是导致为什么刚刚在5点钟左右就关注到了宜陵长大桥从江北往江南行驶压力会比较大， 刚刚过了沿江大道的桥面上前方就已经产生了拥堵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有条件
2: 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尤其是这会儿刚好赶上了放学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吧。是的，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的社群里面互帮互助。对，也欢迎各位可以在今天马上就在后天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前来回忆一下自己 难忘的那份师生记忆或者呢说一说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都是可以。其实说实话我们虽然不是做这个教师职业的这个行业的，但是我记得不管是来的实习生也好，还是像我们刚刚进台里的时候也好，现在成为同事的这些，差点说成长辈了，这些前辈们也好，曾经呢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曾经被实习生们称之为老师，我觉得其实 挺有意思的。你看记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刚进台里的时候啊，然后这些提前进台里的这些前辈们会带我们入行嘛，有些有什么，现在提到前辈都会有点紧张吗？我有什么紧张，这里没有一个我的前辈，没一个人带我入行的。然后你会发现等到慢慢慢慢相处了之后，等自己呢也开始真真正正步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和这些前辈们成为同事了，你会发现哦天哪，前辈们真是跟我 刚开始认识的不一样了，有点感觉就好像是不一样了一样。也欢迎各位吧来回忆一下自己难忘的老师以及和老师相处的非常难忘的那段经历吧，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发了不数字19可以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呢你除了可以享受到优惠和实惠之外，也可以来买到我们为您精挑细选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物。对，很多宝妈给孩子会挑贴身的衣物啊，会有一个这个两难的困境，就 便宜吧，我买杂牌。对，但是这个面料呢就没有那么的好，面料肯定，对，它的工艺就会有点粗糙，对，然后有可能会有像甲醛啊重金属啊这样一些残留物，就会有安全隐患。
1: 对，
2: 然后孩子呢长期贴身穿着啊，然后它容易泛红发痒反复过敏，然后勒痕磨肤更是常态。
1: 对，但是如果有一点你认准大的品牌呢，你看价格必然也高了，对吧？然后有一些品牌甚至有溢价的，你会花高价值位买品牌的一个名头，你 总会感觉到性价比不高，所以你会想，哎，你看怎么办，就买这个品牌的一件孩子的衣服贴身的衣服要好几百块钱，孩子长得又快，对吧？真没必要。但是如果你说你买便宜的吧，你又担心刚刚你提到的这些，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不用纠结了，1059主播甄选帮大家精准避坑。
2: 首先啊，安全它是第一底线，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推的这款朵希尔儿童无感家居服，它是做到了高品质
1: 没有溢价，然后超划算，兼顾了安全和性价比。对，这款呢其实是我们主播常年的主推款，自家孩子日常的自穿的，而且它也是东方甄选利剑的好物。 口碑呢是经过了双重的验证的，甄选的是50S金梳棉 180克的黄金厚度， 适配10到20度的初秋天气，软糯亲肤还透气不闷， 符合母婴A类的安全标准， 零有害残留，守护宝宝娇嫩的肌肤。因为你看这个天气往后面走的话呢，确实这个温差会越来越小，因为呢高温也会降下来，低温呢也会越降越低，真的秋天的状态就来了，所以建议 家长们提前的可以给孩子准备好啊。全身有四针六线的五谷工艺，彻底告别磨皮啊勒身的问题，宝宝玩耍安睡都很自在。款式是一种简约的基础版型，经典耐看不过时，实用性超强，日常你当秋衣打底啊，居家穿搭呀、睡觉当睡衣都非常合适，一套就可以搞定多场景的穿搭。领口的原布包边加固，耐洗耐穿还不易变形，换季穿完全没有问题。更贴心的是，这个品牌呢还推出了同款的亲子款，不止孩子能穿，爸爸妈妈呢也可以给安排上属于这种全家同款的居家穿搭，温馨又治愈，解锁满满的亲子幸福感。然后再就是这么好的它的品质价格也很划算，到手价格只要69.9元，并且还可以叠加商城的优惠券啊！拒绝廉价劣质，告别品牌溢价，让普通的宝妈也能花亲民价格给全家都安排上。为什么宝妈买，宝爸就不能买吗？哇，宝妈宝爸们是吧，花亲民的价格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安全舒适耐穿的品质家居服。
2: 对，这个因为是我们那个蔡主任给大家推荐的，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都买了，都买了，
0: 好几个孩子，
2: 好几个孩子都买了，所以你看，我们就推荐给各位啊，初秋换季，把它提前囤好。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专享。会员的专享券，
1: 对，
2: 最高呢是399-30元，
1: 没错。
2: 各位，您可以搜索"朵心儿"就可以下单了。先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再来下单吧。

0: 场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
1: 不行、啊、我赶不上。再来看一下，还有就是一些怎么讲呢，不是那么特别大众、我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众的，
2: 让我来看看，
1: 比如龙源破包子、
2: 我第一次听说哎。
1: 你看看龙源破包子、
2: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
2: 还有吗？
1: 有，他在珍珠路电脑城靠近青阳台小区入口那个位置、他家就是你可以去试一下素菜包子，就很出彩，西红柿鸡蛋包。
2: 西红柿鸡蛋包，就我只知道，就我只吃过那个西红柿鸡蛋的饺子，
1: 有包子不能有饺子，不能有包子。
2: 对，徐嫂他们家的吗？
1: 对，茄子包、豆角包，
2: 茄子包不太想吃，感觉好奇怪啊。
1: 还有大块的五花酱肉包，三餐都营业，配点稀饭小菜，中午晚上也能吃到，挺好。
2: 叫做
1: 破龙源，破源破龙龙龙源破。龙源破包子，
2: 所以我才问你啊，这包子是不是现在还在营业、
1: 是龙源破包子，是的。然后再就是虎记包子，这不是胡记啊，是虎记，之前也有听众跟我们说过的，虎记在港窑路的809菜市场里面啊，在菜市场里面，一般来说菜市场里面的包子那绝对是环境很接地气，然后呢也是很多附近居民的一个早餐的聚集点。他家的红油牛肉包子呢，就花椒香气很足，肉粒的颗粒感很强，还有青菜包啊，也是那种属于烟火气比较足的，环境就是属于那种菜市场的摊位了啊，菜市场摊位。这是我们说的几家蒸包子，除了蒸包子之外还有煎包。煎包的话很多朋友都推荐到了这四中那个煎包，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招牌，所以说大家呢就熟知称之为叫四中煎包，开了也有年头了。萝卜煎包是王牌，调味呢有点像萝卜饺子啊、
2: 这个不错，
1: 哎，香辣入味一些。
2: 而且他们家还有像牛肉啊、猪肉啊、糯米包菜煎包，只做早上啊。如果说你去晚一点，
1: 没了，
2: 可能就没有了。
1: 再就是在夷陵大道万寿桥附近的老牌店子叫光头包子啊，他家呢是24小时营业的，红油牛肉包麻辣味比较突出一些，香料的层次比较丰富，肉馅相对来说松散多汁一些，老面皮子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嚼劲的，和那种蓬松暄软不太一样，本地人排队的比较多，游客很少来这里打卡。
2: 第一次听说光头包子，
1: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很有几家都是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点的。
2: 然后第五家呢，在胡提街啊，滨湖路胡提街，蒋师傅包子，它是那种老居民区的那种小店啊，老的居民区小店，藏在老街里面啊。
1: 对，
2: 他们家这个鲜肉的包子呢，汁水比较足，然后红油牛肉是香而不燥。
1: 对。所以
2: 萝卜包呢也是那种家常风味啊。
1: 对，
2: 因为宜昌人过早除了包子以外，我们还需要一碗稀饭，
1: 稀粥嘛，
2: 稀饭嘛，就是碳水加碳水。
1: 对，
2: 如果说有那个面窝呀，或者说是有那个油饼啊，
1: 就更好。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吃的比较多的，就像是咱们下面这金丝馒头他家的那个包子，我后来，上星期儿刚开学的时候，有一天我从这路过，也买了几个带回去，我觉得也很不错。他家呢，除了大家很多朋友吃过的比较喜欢的那个叫酸，他所谓的叫酸菜粉丝包之外，还有就是他家的酱肉包子做得也很好。虽然包子个头不大，卖1.5块一个，我实话实讲啊，对于这些就是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朋友或者胃口比较好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有点贵，因为它1.5块一个的那个包子，你基本上一口啊能吃下去一个，一顿怎么也得能吃个5-6个左右的包子，那你这几个包子吃下去将近10块左右，10块钱左右，那10块钱左右你将近能吃一碗素的小面加个鸡蛋都够了。但是他家的酱肉包不得不说是真的，他那种酱香的浓郁的那个感觉啊，我真的觉得他家的酱香包和咱食堂的酱香包有一比。咱食堂的酱香包做的也不错，酱肉包子
2: 就每天早上都会有吗？
1: 不是，酱肉包子得看缘分，看缘分。
2: 已经有朋友给我安利了，说茄子包真的好吃，你尝试一下嘛。
1: 茄子包，我是这样啊，
2: 茄子，它在这个炒菜当中，我只能接受它和土豆在一起，
1: 茄子、土豆、豆角，地三鲜。
2: 对，地三鲜。
1: 茄子还有就是，你也可以把它蒸熟了之后，放点腌成蒜茄子。
2: 我有一天在家里面吃饭，我发现我们家那个蒜蓉就是油焖大虾里面会有茄子，太奇怪了吧？
1: 油焖大虾里有茄子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把茄子就是紫色长条的茄子，你蒸熟了
2: 啊，那样吃也不错。
1: 蒸熟了不拌酱啊，中间剖开，然后上面是。

0: 是趁凉了之后上面撒上点热热温热的时候上面撒上点细粒的盐、
1: 嗯、
0: 然后再切好的蒜末放上去一盖上，
1: 然后那个油一滋是吧，
0: 不滋油，直接腌一天，就是东北的蒜茄子那种吃法、
1: 哦、蒜茄子
0: 没有油，很健康、嗯、可以试一下，特别适合像这些胃口不好的和胃口很好的都合适啊，都合适，
1: 推荐给大家。
0: 对。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6。 1050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繁琐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 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Q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 团购价仅99元， 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 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怪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

0: 魏牌，不是魏派，牌子的牌，魏派是以前的说法，现在叫魏牌啊。对，为什么不建议买这个魏牌的摩卡呢？因为摩卡自己都卖得很伤心的，不考虑帖子啊。请问一下，这个 XT6 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漂亮，但是销量低，喜欢却不敢买，是不是后期故障率高？不是的。为什么说这车呢卖得不好呢？因为这车，有一部分是大家口碑不是说车不好，是给他带的这个人设不太好。还有一部分就是凯迪拉克降价太会降了，你知道吗？我今儿买了，我怕明儿又降价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凯迪拉克卖的不好，并不是因为凯迪拉克质量不好，而是因为它的人设没立好，还就是降价太猛了，这两点决定了凯迪拉克卖的不好。铁子，你担心质量，你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我的国道居多啊，国道居多，我爬个楼，飞翔的兔子，你的问题。国道居多的话，那还是买 2.0T， 哎，买这个什么，不要买边牧，中华田园更适合你，铁子。摩卡的销量确实就是长城里边是卖的非常差的，你宁肯去买个长城的哈弗系列，什么 H6L 啊，什么 H6 啊，你拿哪怕买个大狗啊，都比买摩卡强。哎，感谢燕儿姐姐来直播间。就长城有主打有拳子产品，有拳头产品，你为什么偏找一个人家是卖拳头产品，你偏哪一个支杆产品要买一买？你不买拳头，你买支杆，你可以是弄得不开心了是吧？哎，摩卡好看，好看，好，那你好看，我就不说什么了。安什么你好啊？漆膜仪对车漆没伤害吧？我新车刷了一遍，没有任何伤害。帖子，漆膜仪对车漆没有任何伤害，您放心啊。漆膜仪它不通电的啊，对，它不是说什么带有什么220伏电压的啊什么之类的，它只是放电池而已，是吧？它不像是人啊做什么什么什么检测，是吧？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螺旋的检测，什么人体检测，什么干什么伽马刀，什么 X 射线，没这说法。做这个漆膜仪对车漆没有伤害。帖子，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新能源车有转向灯吗？哎，这是一位叫做好上加好的朋友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怎么回复各位？问懵了，你知道吗？下一位朋友啊，有一个帖子说的漆膜仪测过的车漆地方好，过几年就会掉漆，应该是假的，绝对是假的。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什么呢，他可能是卖另外一个牌子漆膜仪的啊，一个经销商，也或许呢他是想有更好的流量。哎，这没这根本没这说法，什么漆膜仪打过的车漆过两年就掉漆，没这说法。帖子啊，感谢网络迷航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没赞可以把咱们赞点了啊，没关注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了。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新车啊，新车没必要漆膜仪测吧？这个有的时候啊，很多人买新车之后呢，他担心这车油漆有问题，他怕这个原厂把一个补过漆的运损车卖给他。也有人用漆膜仪来测的，也有啊，也有的。但是新车状态之下，我个人观点，用肉眼就可以判断出是原厂漆还是后补的漆。帖子，后补的漆怎么弄都没有原厂漆看着板正，他怎么弄再怎么弄都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帖子，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的啊，只不过是油漆好的师傅把它做的色差基本上没有什么色差啊，这事儿是实话实说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啊，更精彩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每

0: 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感谢龙卷风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感谢网友家军来直播间啊，感谢你们来，谢谢各位。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看了一圈 B 级车，帕萨特，我认为品牌硬，但太像单位公车了。雅阁省心，但动力差点劲儿。君越座椅舒服，媳妇儿却嫌它太老气。蒙迪欧外观对味儿，但是没有深度试驾过，怕买来之后呢不合适。这四款车呢，各种劝退啊，脑子乱成一锅锅，到底怎么选？安师傅，谢谢安师傅，您客气了。其实你最应该拥有的就是那个蒙迪欧。你首先给自己勇气去试驾一下蒙迪欧啊，蒙迪欧这车你媳妇儿肯定会一眼相中，然后你一开，哎，动力你也喜欢了，空间也符合了，是吧？啊，如果不是太北方的人的话，那南方的一定是蒙迪欧可以的，那个车门也不用怕打不开啊，嗯，所以说综上所述，可能最后你买的就是蒙迪欧啊。来问到主播你好 ，XC60 可以买吗 ？XC60 能买的前提是什么呢？就说。你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的是整车的一个安全性，而且你很在乎油车，你很想选择油车的感觉。那不能买是什么呢？这车呢，你可能会开很久，而且这车呢，你打算不在4S店保养了，这车可能不行哦。而且你希望这台车以后呢事儿少点，以后呢除了正常保养之外别花钱，那可这车估计可能不行。不行，所以说优点缺点摆这儿了，你自己对号入座，铁子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星越 L 的 Plus 这车16万能落地吗？18万啊，能落地吗？感觉非常大气，我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问到27款的别克陆上插混，说说呗，可以的。首先啊，买这个陆就是别克 GL8。啊，买插混 GL8，我这么说更顺嘴一些啊。有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充电真的就是你随时可以充，想充就充，啊，就是我固定充电桩，我的固定充电位。如果说没这条件，你就别指望这车有插混功能更好的实现。我跟你讲，所以你买的这可以买，但前提一定是随时可以充。有这前提买没问题啊。来问到蔚来 ET5T 怎么样呢？和小米苏七不一样， ET5T 是一个掀背瓦罐，就说那个修旅这种感觉的啊，小掀背，装东西能塞那东西啊。苏七就是标准的一个轿车啊，你不能把它俩放一块，人群不一样啊，使用场景不一样，是吧？如果说对这曾经的奥迪 A6 啊 A4 啊什么 Route 这种车很感兴趣，可能在买电车时候会选择 ET5T 啊。另外蔚来的优点强项在于换电技术，小米的强项在于它的生态，手机互联生态这部分，人群不一样啊，居家 ET5T， 年轻人自己开小米的速七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这车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买纯油还是买混动的，我说优点缺点您对号入座啊。最大优点动力总成稳，最大缺点除了动力总成稳之外，其他的配置啊，是吧，这车的隔音啊，是吧，什么座椅的高阶啊，什么智驾的高阶没有，就动力稳，就是你车你买车，你说按说我快退休了就想买个稳的车，汉兰达满足你。2.0T 还有一点啊，你说哎呀丰田车省油，对不起，2.0T 汉兰达不省油哦。哎，要么省油买2.5的混动，是吧？所以综上所述，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问到主播你好，25款的最低配 GS8 如何呢？主播 这个我这么讲啊，就是你花十裸车啊，花十五六万块钱，你买这么大一车，性价比摆那儿了。咱们先不讲别的，性价比摆那儿了。入门级高配，尤其是 GS8 那车，车灯倍儿亮倍儿亮的啊，那车的车灯、内饰、空间，对得起这价，铁子，你知道吧？嗯，放心买。而且并没有因为它是入门级，配个双离合，没有，全系爱信 8AT 变速器。感谢家人们来，一生平安。你好啊，33475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多说一说别克 GL8 陆上就是插混版本的优缺点，多说一说是吧？没问题，铁子。我说那你行动一下呀，别老我说你一点行动，我说你听的意思一下呀。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先说一下这车的一个优点啊，就是多说点啊。GL8 底盘，因为它毕竟是从油车做过来的。油车的 GL8 无论是陆上公务舱还是陆尊啊，这车呢那就是底盘啊，驾驶质感、加速度啊、高速稳、不晕车，这都是曾经别克 GL8 用很多年啊所打造的口碑。同样在路上就插混的 GL8 里边依然是拥有以上的优点。啊，这是什么不晕车呀，什么速度强啊、高速稳啊，是吧？而且这个插混版本又解决了一个购置税问题。同时解决了车船税问题，还有很多地方停车两小时免费的问题，对吧？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又解决了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车船税啊，包括购置税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它购买的优点很多啊。另外一个这空间不都说了，那当然这车也会有缺点啊。什么缺点呢？别克 GL8 最头疼问题就是第三排短板问题啊。它第三排呢，这个车明显的就感觉人很局促。坐在第三排的，如果是这车是跟领导一起出去，估计后面绝对是办事员。你看前面是司机，对吧？副驾驶是秘书，第二排子绝对是领导，那第三排绝对是办事员。我跟你说，就特难受那种，是吧？哦，就这个，另外一个这车的智驾水平不高啊，你没有办法跟国产的什么腾势的这个啊，或是跟什么高山呐 啊。想跟这种车型你讲什么？讲智驾啊，讲高阶智驾。这个路上的 L2 只是基础的一个 L2， 它不是高阶的 L2。高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约等于是 L2.9， 但没有这说法，现在没有说 L2.9， 只能理解为是 L2， 但分成高阶和基础，它智驾水准呢不是很高。那这是它一个缺点，铁子，就给我别克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全系你都知道啊。

您对智驾有要求 OK 能等这车越期啊，就是不是越期，不好意思，是这个截图旅行者骑这车啊。那感谢谜一样的一二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另外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纯燃油车 GS8 和星越 L 谁更好一点？我这么跟你讲，铁子啊，如果说你讲这车，你说安师傅，我买这车的目的是什么呢？开啊，我自己开，要帅，我年轻，我时尚。你买谁？你买星越 L。安师傅，我买的车呢是我居家啊，我这开车呢，老婆孩子，这个带家人出去玩是吧？你买 GS8。两款车不存在谁更好，只存在谁更适合。比如说安师傅我就很适合 GS8。哎，我就非常适合 GS8 铁子。更准确说我适合 M 吧。广汽传祺 M 吧。我经常在广播里说广汽传祺这车好啊那车好。现在一度有听众认为我拿了广汽传祺提成。没有啊，冤枉啊铁子。广汽传祺一毛钱没给我铁子。只不过说这个就事儿说事儿啊，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广汽传祺在宜昌有工厂，这实话实说，我是宜昌本地主播，推本地的车企没毛病，铁子没毛病啊。另外一个人车确实也不赖啊，两个合一块儿，则主播一般的在广播里经常推广汽传祺车，但是我一般爱安的车很少推啊。感谢降临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降临点赞，谢谢你。怎么打电台电话啊？不能打，打不了，因为我不是抖音的蓝 V， 也不是抖音的黄 V， 没有加小对号啊，就不能报电话号码。抖音会认为我是私下交易，会封我的号，铁子。所以说我没有加我蓝 V， 也没有加黄 V， 不能报电话，你打不进来，铁子啊。感谢戴梦之来直播间。那你说，哎呀，安生，那你加一个，好麻烦哦。加蓝威是企业号，我是个人的，加黄威是这个职业认证是吧？那我怎么认证这玩意儿？我认证记者，认证主持人，那好繁琐啊。算了，不认证了，就这样吧。哟，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继续聊车了啊，往下是主播分享时刻，有好东西跟各位拿来分享啊，分享朵希尔的无感全能家居服，孩子可以穿的小宝宝啊，同时还有什么呢？亲子款，所以可以买三套，老公一套，你一套，你孩子一套，一家人晚上都穿这个居家服，哎，多舒服啊，这个是吧？一家人看着都喜庆，看着都温暖和谐啊，非常适配在晚上20度左右，10到20度的时候穿这衣服，马上晚上就温度嘛，是吧？透气不闷啊，很舒服啊。全身的4针6线无骨工艺，同时呢，这个彻底告别了什么磨皮啊、勒身子啊、滚就在车床上滚来滚去，被裹住了、勒住了，哎呀，不好，不舒服。没有没有没有，咱这不存在啊。重点来了，价格是69.9元包邮。您对主播甄选这款产品感兴趣，怎么买呢？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个商城，您打开这商城之后，在商城产品搜索栏里，您输入这几个字啊，您输入这个朵希尔，云朵的朵，康熙的熙，尔就是这个儿化音的儿童的儿，朵希尔这几个字来找到这款产品。我是安师傅，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9月7日至11日 是2026年 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
2: 哪怕现在过在，在沙发，
3: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
2: 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我是最好的朋友，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什么？很多公共场合都要求把手机调整成静音，毕竟有人的手机需要工作，而另外一些人的大脑也是需要工作的。

的内容太无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会议室里的空气已经快不够用了。研究发现，当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的时候，人们的决策能力会明显的下降。在一项实验当中，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1000ppm 的时候，受试者的多项决策能力都会受损。当浓度持续升高，主动思考和战略思考的能力就会下降到功能失调的标准。要知道，门窗紧闭、缺乏新风的10人左右的会议室，在30到40分钟内即可轻松地突破 2000ppm。在冬夏吹空调的时候，更是会达到3200到 3500ppm 的峰值。脑电研究佐证，在二氧化碳浓度逐步从500上升到 2000ppm 的会议室当中，代表放空与瞌睡的大脑阿尔法波的波幅会在20到30分钟达到峰值。所以为了大家的智力着想，下次开会超过2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
1: 有的故事开始了，
3: 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1: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1: 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有哪些日常行为会持续的伤害我们的大脑呢？有段时间可能你一打开社交软件，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从国际局势到社会新闻，从经济形势到行业裁员。明明已经开始环境性的抑郁了，但是当算法精准地捕获到你的焦虑，它还是会啪的一下子就让你点进那些帖子，如此的恶性循环。在心理学当中，这种行为被称作是末日刷屏，是说人们强迫性地持续在网上去浏览让人不安、充满威胁感的负面信息。而它之所以容易让人上瘾，是因为大脑天生会去优先地关注危险信息以保护自己。但是当屏幕上充斥着灾难、冲突和负面言论的时候，作为情绪和恐惧中心的杏仁核会被持续地激活，那长此以往，大脑会被迫保持在高警觉和慢性应激的状态下，导致认知资源的消耗、情绪的崩溃。并且末日刷屏还和错失恐惧高度的正相关，而这种关联甚至高于单纯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本身。本质上他们是共享了同一种的心理驱动力，就是通过不断的刷新信息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但事实上是适得其反的。高浓度的摄入负面信息不仅不会去解决问题，还会创造新的焦虑。所以请适时地放下手机，毕竟在 AI 时代，只要你学得足够慢，也许就不用学了。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货比三家，凑满减。事实上人一天平均要做35000次的决策，那如果算上各种购物节，这个数据估计会呈指数级上升。比如你本来只是想买一瓶洗发水，但是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你还得先去学习各种成分，等你终于决定说要买哪一款的时候，挑战才真正的开始。这个店便宜5块，但是那个店包邮，这个满300减50，但还要找到合适的商品凑单。这家是好价，但是是预售，要先付定金，拿到手估计要半个月。当人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短时间内持续地做选择的时候，大脑用于评估和控制的认知资源就会逐渐地下降，出现决策疲劳。而在之后的决策中，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犹豫，更加的难以权衡复杂的信息，也更容易用看似省力和安全的方式结束决策过程。

尤其是爱看直播间的家人们，刚点进去主播的丝滑小连招就劈头盖脸的砸过来，最后一分钟只剩多少多少件，扣一上库存，现在拍最划算，等等等等。在这些高频的准决策触发下，我们的大脑褶皱的光滑程度堪比一块肥皂。而这个时候谁还记得最开始我们只是想买一瓶洗发水啊，

项有针对性的追踪研究发现，和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在词汇能力和推理能力测试中的表现更差，并且这种差距在数年后的随访中仍然是存在的。更扎心的是，长时间工作一般都伴随着久坐，久坐时间越长的人，负责形成新记忆的内侧颞叶及其亚区往往越薄，这正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发病的核心标志之一。这种关联甚至独立于运动习惯的存在，也就是说，哪怕你周末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抵消工作日久坐的影响。那么久坐的时间标准到底是多少呢？在对近50000名参与者进行追踪后，研究者发现久坐时间和认知退化症的风险之间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关系。真正的断崖式的临界点是10个小时，每天坐10个小时，认知障碍全因认知退化症的风险增加 8%，每天坐12个小时，风险会暴增 63%， 每天坐15个小时，风险甚至会直接飙升到 321%。 所以其实不用过度的担心啊，只要每天把久坐的总时长控制在10个小时以内，事态不会那么的可怕。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遗憾的事情吗？其实有很多事情放弃真的会很痛苦，可是坚持下去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在那里左右为难，不断的内耗自己，这个时候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好像不管怎样选都会有一些遗憾，那其实不必过于纠结，因为遗憾就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蔡健雅的《停格》。停下来有时候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一生其实只唱红过三首歌，一首是《恭喜发财》，一首是《忘情水》，还有一首是《中国人》。而这三首歌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李安修。这三首歌都是由李安修作词，而不仅仅是这三首，刘德华火的绝大多数歌曲都是由李安修创作的，而他也为其他的歌手创作过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比方说梅艳芳的《女人花》，吕方的《老情歌》，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他的歌在中国的传唱度就算是方文山也望尘莫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作词人李安修。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音乐制作人李安修的故事。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之后，李安修和陈耀川又顺势为香港歌手吕方写了一首歌《老情歌》。这首歌收录在国语专辑《多爱你一天》中，吕方成功的在国语歌市场站稳了脚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

0: 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5: 爬过了
4: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

0: 琐碎事。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在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吕方的《老情歌》之后，李安修和陈耀川的默契配合引起了刘德华的注意，于是邀请他俩为自己写歌。两个人为刘德华量身打造的第一首歌叫做《忘情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李安修第一次搭乘飞机的经历。空乘人员问他是要喝酒还是喝水，李安修灵光一闪，想要把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诠释酒的概念，这样人们想到忘情水就好比想起了神话中的孟婆汤，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忘情水发布之后，在亚洲售出近400万张，获奖无数，这也是刘德华进入乐坛9年以来唱的最红的一首歌。1995年刘德华首次亮相春晚，唱的也是这首歌。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李安修、陈耀川和刘德华成为了华语乐坛坚不可摧的铁三角。李安修非常了解刘德华的状态，而刘德华也是李安修创作路上的灵感源泉。有一天，李安修突发灵感，想到天意这个歌名，找来陈耀川，看看能不能从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来谱写一首曲子。很多人以为天意这首歌是歌唱爱情的，其实并不是。李安修没有将自己局限在爱情的小天地，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创作了一首对人生呐喊，最终与命运和解的宏大叙事歌曲。当时刘德华刚拍完《天与地》，饰演面对黑恶势力不屈服，最终被残忍杀害的张一鹏，《天意》完美契合了刘德华这部剧里悲情英雄的气质。

这张专辑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50万张， 李安修并未因此而满足，又为刘德华推出了又一经典之作《真永远》。《忘情水》《天意》《真永远》被誉为刘德华在国语市场的三连击，《真永远》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前两者，但是却是最见李安修填词功力的一首。整首歌曲美轮美奂，无论是从单个的字词句的排列队偶，还是整首歌的意境， 自始至终都散发着一种古典美。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才会到永远，看世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7年，全国上下都在为香港回归而做准备，刘德华想做一首能代表中国人自己的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中国人。于是他找了自己的老搭档李安修和陈耀川，三个人一拍即合。李安修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香港回归的欢心，写出了《5000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大气磅礴，让人热血沸腾。在陈耀川谱完曲之后，交由刘德华演唱，可是当时没有唱片公司愿意发行，于是刘德华选择自己发布。他把这首歌曲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爱如此神奇》中。拍摄 MV 时，他站在长城之上，穿着一袭长衫，身旁是五星红旗。这首歌曲在当时得了很多奖项。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这就是由刘德华演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的《中国人》。这首歌曲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香港媒体嘲讽这首歌太老土，不符合当时的流行审美。刘德华回击，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太土，可它始终是你的名。李安修在乐坛打出了名气，许多歌手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梅艳芳就是其中一个。在大家眼中，梅艳芳是集性感、野性、妖艳、妩媚于一身，且气场强大的百变天后，李安修却看到了她不一样的一面。1997年，他为梅艳芳量身打造了《女人花》，他化用胡适的梦与诗，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女人这朵花的心中，期盼有心的人来入梦。梅艳芳曾经和李安修、陈耀川开玩笑说，你们两个真的很讨厌，写了这首歌给我，搞得我现在去哪儿都要不停地唱。他说最喜欢《女人花》当中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这句，人如花，花如人，都是在时光的流转中短暂的绽放，留下刹那的芳华。后来这首歌成为了梅艳芳一生的真实写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词人李安修的故事。1999年，李安修为在影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柯受良写了一首代表新生的《大哥》，在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柯受良的名字，但是一定会唱那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随着刘德华重心转移向影坛，李安修也减少了歌曲创作的频率，转投商业领域。2005年，李安修开始担任意映音乐有限公司的 CEO， 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刘德华，两人首次共同作词，创作了一首风靡全国的春节神曲《恭喜发财》。歌词通俗易懂，并且趣味横生，充满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很快，这首歌就登上了2005年的央视春晚，受到了全球华人的欢迎，传唱了20多年。李安修和刘德华不是简单的互相成就，而是他们合作就是流行金曲的保证。如今的刘德华已经60多岁，李安修也已经悄然退出了乐坛。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传世经典。他成全了音乐，音乐成就了他想要的人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5: 那些你们
1: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Cold Line Follow Your Fire，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南征北战乐队《非凡时代》。

上请出的这一支乐队2013年成立于北京，由四个古灵精怪的大男孩来组成，他们的名字也非常可爱，叫熊猫眼乐队。他们的歌曲呢，歌词一般都是描写生活当中耐人寻味的小细节，用那种活泼顽皮的曲风，直白不做作的歌词，向大家袒露着乐队四个人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熊猫眼，他们的主唱叫做慷慨，在轻松的节奏当中传递着愉快的情绪，搭配着慷慨不做过多修饰的唱腔，让情侣之间的赤诚得以充分的体现。

0: 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的是我，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支乐队用土红这两个

0: 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的作品，也是一位优秀的广告人的作品。《乘风破浪》，你看了吗？初舞台90秒的表演就已经极大的展现了刘恋作为广告专业的素养。单从写作角度来看，唱段的构思起承转合，四段式的表演丝丝入口，令人叫绝。有人还说刘恋靠颜值翻身，但他自己就调侃说只不过是吃到了娱乐产业的福利。如果你喜欢刘恋，那一定也会喜欢北大考古和北大历史系刘恋和杜凯这两位组成的人生爵士乐男女组合 Mr. Miss。 听到他们的作品《日落之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在你的心目当中，文艺式的摇滚是什么样的乐队或者什么样的歌呢？马上出场的老王乐队，字正腔圆的发音，而且呢，他们的歌词里面总是会有一些青春啊理想，而且歌曲非常的擅长使用低音部的乐器，像 bass 大提琴鼓配合起来，用那种最贴近心脏的节奏和音调产生强而有力的共振。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年轻版的万能青年旅店，这一支老王乐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和我们很多音乐人都是好友。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时间尽头》是音乐人陶德里特别邀请到泛乐团的主创刘冠南来帮助作词作曲的作品。这首歌和他慵懒的音色相得益彰，歌曲当中有一种独属于陶德里的浪漫流淌，深情又无奈，帮我们带入温柔的宇宙。接下来听到陶德里《时间尽头》。

徐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徐美静。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迹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6: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7: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6: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7: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6: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7: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6: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7: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6: 半生系大江，丹心。

0: 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自己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更新。Next party。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一直呢很忠于云氏唱腔的情歌，很甜蜜干净的声音，唱功也不做作，带我们重新回味了那种初恋时候的酸酸甜甜。爱之深，痛之深，爱与痛总是形影不离的。深爱着一个漫不经心的爱人，困扰着一个女子痴情的心。给我一分钟不想你，许茹芸带来。

爱情很浪漫，沙滩上的沙子很细碎，情话也很绵绵。这个朦朦胧胧又有点美轮美奂的画面，来自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蔡健雅带来一首《跟你借的幸福》，春晓继续和你在音乐中同行。接下来要给你带来的是许慧欣的这首《平凡的浪漫》，浪漫还是平时一点的好，太梦幻了，太让人欢喜，反而不能那么轻易的把它留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
3: 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穿着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陶醉的一首歌曲，悦耳动听的曲调的这首《爱你的最后一天》，是来自任贤齐的歌。即使悲伤也不至于滂沱，活泼里面的淡淡忧伤令你眼前会浮现那个人一丝俏皮的微笑，很多人很喜欢他平凡又独特的声线。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到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城市与人生的故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脉搏，每一段人生也都有自己的节奏。那不管是大城的繁华喧嚣，还是小城的宁静安逸，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身在何处，而是我们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生活。铁凝在《永远有多远》当中写道，我依然愿意做人生的学徒，这句话道出了生命的真谛。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都需要保持学徒般的好奇和谦卑。就像城市永远在更新迭代，我们的人生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成长。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正如作家余华所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当我们看透了生活最真实的样子之后，依然选择热爱，这份热爱就成为了最动人的风景。那些披荆斩棘的勇气，那些乘风破浪的魄力，终究铸就我们独一无二的滚烫人生。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给了我们沉淀思考的空间。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位良师，教会我们如何在浮躁中保持定力，在迷茫时找到方向。无论你此刻身在何处，正在经历什么，都请记住保持学徒的心态，拥抱生活的馈赠。那让我们在阅读中寻找答案，在成长中获得力量。因为最精彩的人生永远属于那些永不停歇的学习者。今天节目一起分享铁凝的文字，我依然愿意做人生的学徒。
1: 30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3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嗨，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呀。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面是什么呀？

青年说，是路啊。老人又问，路的前面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面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山的前面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窜入云霄，去天堂上学。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颗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的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4: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4: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4: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4: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4: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完的铁凝的这篇文字，读到最后那一句，仍愿做背着书

书包的那一刻，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其实30年前那位坐慢车的老父亲，还有新加坡公园里慢跑的老人，江太竹喊当中的书包窜入云霄的新竹，卓别林电影里那位说人生太短暂的喜剧演员，他们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同一件事，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慢下来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效率裹挟的世界里，外卖要半小时内送达，视频要倍速播放，成长要赢在起跑线上。我们习惯了用快来丈量一切的价值，快车道、快节奏、快速成功。可是铁凝却借那位老父亲的惊讶发问，轻轻戳破了这个时代的幻觉。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是啊，慢的昂贵，恰恰在于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去体悟、去沉淀。那些被我们匆匆掠过的风景，那些被我们跳过不看的章节，恰恰可能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东西。那个在公园里跑在前面的青年，他优越地回头，以为快就是胜利。可是老人的那一句，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像一记温柔的棒喝。我们急着赶路，急着超越，急着奔向那个也许叫生命的尽头的地方，却忘了问自己，跑这么快到底是为了什么？青春当然有快跑的资本，正如铁凝所说，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但是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知道何时该快，何时该慢，何时该停下来，看看路边的花，来听听山间的风。那颗挎着书包的新竹，是整篇文章里最让我觉得动容的意象。竹子长得那样快，快得让一个孩子写完作业就够不着自己的书包，可是他偏偏挎着一个书包，那是学徒的象征，是谦逊的标记，是哪怕长得再高再快也依然愿意保持学习姿态的宣言。所以铁凝说，以他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刻，这份急切努力的从容，这一份做学徒的尊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成长的可能，不是和别人赛跑，而是和自己对话，不是急着抵达终点，而是在路上不断地丰盈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有多久

海东异地资源谱建设经验，详细了解高原特色种植资源收集保存及开发利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次西宁之行既展示了三峡植物园猕猴桃相关研究工作，也近距离学习了西宁植物园在异地资源谱建设、迁地保护、园区运维方面宝贵经验。下一步，三峡植物园管理处将吸收本次学术年会的先进经验，紧紧围绕三峡库区特有植物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建设核心主线，聚焦三峡库区珍稀特有濒危林木种植资源，强化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种植创新，全力建好国家级种植资源平台，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筑牢种植根基。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702路快速路，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说702路快速路的地下通道有事故。目前我们来看到前幅，他说的是东山大道往土门方向，也就是往峡州大道方向。目前呢，在702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下川通道，然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我们的下川通道内部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图片来说，是在双向通道的右侧，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要选择从西宁区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往左边行驶，靠左行驶。目前来看到交警是已经到位了，目前可能再经过个5到10分钟，两辆车就可以顺利的被出行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现在是在对向车道上，就是从三峡大道过来的方向，目前的从

红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如果您想要继续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是在下穿通道内部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 而且呢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7点32分整体来看到， 从我们的峡州大道过来以及三峡大道过来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目前队尾是排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一直到8点整，可能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密度还会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今天早上要格外提醒一下，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您是从西宁区往峡州大道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在下穿通道内部通道的右侧道路是有着 交通事故的，所以说如果您选择下穿通道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选择靠左出行。如果您现在还没有选择从我们的下穿通道出行的话，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下穿通道内部的，可能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交警还没有顺利的完成我们的两 台车的道路的迁移的情况，所以说也请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您还没有选择我们的下穿通道出行，选择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请您一定要选择绕道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上，目前在成功大道，如果您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其实在我们的右转的方向，在这个辅路路面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同样如果您要往我们的 三峡大学方向呢，其实在八中门口同样也有着一定的排行的距离。目前我们重点来关注到，如果您在怡景花园路，目前呢由于怡景花园路是单向车道，所以说如果您在八中门口送完孩子上学，选择怡景花园路出行，我们可以看到从北苑桥路一直到我们的怡景花园路，在这一整段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您小心慢行，同样也要请北苑桥